的 sight， 多么的 screw the heart attack。 Let's go man， 撒卡子，你跟他一打 ，Love me every day， anything is good， 这么做 super double， don't let it draw your friends， I'm gonna wave go down the street。